0: 我问别人啥路吗？没有。我们京东哥不管会做假，阿妈眼光跟那土鬼提色，看见你阿卡比外滩的维度，
1: 阿天诺吃到了。
0: Radio 不打25，Radio 用土阿不离焦。